0: 团队拿了一项这项他是他有我嘛就给人家看了一下他们高兴的啊他们整个去年的后来来说他们高兴的他们完成我哭了去年杭州门爱的门跟那个门一带一个包括包括马来门包括来门在北京的东来也是一个看那东来那把这东西你看来今年喊的小杨东来那东东那不是来那喊多了要为啥喊不是你们后来那妈妈就决定了我后来今年当决定了那这个事情那些我这些他们不见了
1: Jorajini yang kain korang pandau tanah ning toh tu, hamba ing fungkah ham.